0: 阿妹，你没存钱吗？今天你到爱讲好话吧。
1: 哼，你讲爱布布，你的么？布布撇下，讲爱再发脚滚台，爱讲你的，我脚台正气得满，我头台跳出金盾，我面台好大款。哼，喊住就状态，你知